加州三元电动调节阀14708个，配套部署室温采集、压力、流量等智慧终端设备，推动各县市分级搭建智慧供热监管平台，打通从热源、管网、换热站到终端用户全链条，实现在线监测与智能调控。目前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泉州计划新建热源4处，改造热源1处，同步开展设备灾后修复，能够确保在严寒期补充出力。泉州供热锅炉检修基本完成，2026年新建改造供热管网107公里，同步推进安装二网平衡阀1.34万套，附设室温采集终端3.2万个，用智慧手段做好工作前完成管网治水，10月10号前完成二网平衡冷态运行，10月15号前完成开栓准备，按需错峰起炉，要求企业配齐抢修队伍，配备备品备件移动供热设备，落实应急煤炭储备，建立企业现场应急加城市综合应急2级处置体系，同时安排供热专业人员进驻12345热线坐席，接到群众室温不达标诉求，做到上门核实，查明原因，督促整改，回访反馈，全流程替换，督促供热企业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群众家里供热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供热企业客服电话，第一时间安排处置。

再来关注。近期外地务工人员孙某先后两次盗窃工地特制的动力电缆线，龙井市公安局多警种协同作战，最终锁定目标，于近日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孙某，统计涉案金额达25万余元，目前孙某已被刑拘。深夜工地大量特制动力电缆线不翼而飞，密林深处被藏匿的赃物若隐若现，龙井公安多警种雷霆出击，巡线追踪，一场跨越工地与山林的追捕悄然展开。近日呢，龙井市公安局驴园派出所联合刑侦大队、图侦大队、情指中心、网安大队多警种协同作战，成功破获一起工地电缆线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孙某，涉案金额达到25余万元。8月27号，梨园派出所接到情指中心的指令，某工地内存放的大量特制动力电缆线被盗，警情就是命令，刑侦大队、梨园派出所联合相关业务部门迅速成立专案组，第一时间投入案件攻坚。现场覆盖电缆的膜布被掀开，原本300米长的电缆已所剩无几，电缆什么时候被盗，如何被运送出去，成为摆在民警面前的谜团。这些特制动力电缆是要用于建设缆车的，经现场侦查，电缆存放地较为隐蔽，加之周围还有其他建筑材料遮盖，工地监控无法覆盖，电缆究竟何时被盗无从得知。为尽快锁定嫌疑人，追回被盗的物资，专案组民警综合运用各类侦查手段，开展现场实地勘查，走访周边商户群众，对案件现场周边展开搜索，并且对本市以及周边县市废品回收站点开展拉网式的摸排。期间民警在长达几百小时的视频数据中，通过一高塔处监控发现，8月25号凌晨有人影在山下的天桥出现，原本以为是晨起锻炼的人，但是随着视频播放，民警发现人影行动有规律，频繁往返，行迹十分可疑。案发地是处于山林处，经常有小气候，雾比较大，能够清晰地从高空拍到人影十分难得，这一线索的获取也为案件的侦破打开了关键的突破口。发现这一重要线索后，民警来到与天桥连接的平台附近，俯视山下，隐约地看到密林中有可疑的白色物体。随后，民警下山来到密林处摸排，发现了大量电缆包装物以及部分电缆作案工具。通过现场遗留的线索，警方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

通过对证据信息深度研判，固定成功锁定孙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锁定目标后，专案组立即部署抓捕工作。8月31号，民警在延吉市某小区内将犯罪嫌疑人孙某成功抓获。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孙某如实地供述了其在2026年8月期间，先后两次窜至该工地盗窃特制动力电缆线的全部犯罪事实。据孙某交代，自己是外地来延务工人员，因前段时间和老板发生矛盾，遂离职。之后呢，他四处闲逛，发现了一处工地有电缆线，于是多次踩点，并于8月4号凌晨实施了第一次盗窃。他利用周边地形地势，偷偷翻墙进入工地，将电缆剪取成4至5米左右的小段，一点点蚂蚁搬家似的将电缆运至隐秘的山林里，然后再经过处理后卖掉。期间为了防止被发现，他特意关注了工地以及警方信息，在确保没有被发现后，才于8月24号再次实施盗窃，并从中获利3万多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孙某已被刑拘。此案的成功告破，不仅为企业挽回了损失，更彰显了龙井公安多警种合成作战、精准打击的过硬本领。

0: 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金属价钱仔细浏览书目，不少家长陪同孩子前来，有的和孩子共读，有的指导孩子使用自助借阅设备办理借书手续。馆内阅读氛围浓厚，大家自觉保持安静，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生们利用假期碎片时间读书研学，查阅资料，在阅读中拓展视野，充实假期生活。据了解，国庆期间延吉市少儿图书馆正常开放，丰富的馆藏资源、舒适的阅读环境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前来打卡阅读。图书馆也持续做好读者服务，方便孩子们借阅图书，让书香陪伴青少年成长。来关注东北超长春队五号在大连足球场63250名球迷的见证下，客场1-0击败大连队，夺得首届东北超冠军。六号傍晚，上百名球迷市民早早来到长春站出口，迎接长春队队员们载誉归来。来关注吉林省一彩迷中双色球一等奖。10月7号，中国福彩发布双色球第2026-1147中奖结果，中出了一等奖11注，其中吉林省1注。再来关注10月6号，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派出所共同作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货车超载、飙车炸街专项整治统一行动，以严管严控高压态势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当晚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270起。再来关注据吉林省气象台10月7号发布短期72小时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中东部23到26摄氏度，其他16到21摄氏度，最低气温西部4度到7度，其他大部8到13摄氏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再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40%，东北过10%。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份涨10元。再来关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方10月7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据悉，第9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定于当地时间2027年3月14号在洛杉矶举行。这个片儿想请问大家都看了吗？我还没有看，如果说要角逐奥斯卡的话，我想看一看。就是也就是想看有计划的朋友啊，推荐大家赶快看，因为我看前两天那个查的时候，咱排片儿已经不多了啊。就一天可能只有1-2场，就是所有的影院加上一天可能就1-2场。再来关注10月7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

0: 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上撒怀听。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飞翔，鼓起勇气只敢 trust 蟑螂，好想回到青涩的时光，有 Michael Jackson 陪我翘课逃亡，好想回到年少无知的轻狂，随手就能摘下星星和月亮。

0: 修阳的一首歌不想上班。
1: 是的，没有什么跟你这首歌更能表达此刻的心情了。
0: 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
1: 但是我的领导们请放心，虽然心里不想上班
0: 啊，但是身体特别愿意。
1: 对，行动上还是要完成任务的。你就放心吧，你就瞧好吧，这期节目一定会做得相当精彩，
0: 执行力非常老板，
1: 咱不白拿工资。
0: 好吧，这个既然第一首歌就开始了，那我们接下来去听歌吧。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马上分享的下一首歌来自于痛痒乐队的一首歌，叫做忘了吧，
1: 忘了吧，忘了佳琪的快乐吧，
0: 忘了刚才左老师说的话吧。
1: 忘了刚刚那首歌。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不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6: 9: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5: 不寂寞。
6: 送到节目下不断，
2: 是的，
6: 下不断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旅行团乐队，
2: 哎，
6: 永远都会在。

0: 绝对开倍速了。
1: 开不开倍速？
0: 唱的我这个泪条。
1: 那不是你吵的伴奏吗？
0: 这伴奏有问题，给我封杀。
1: 这是谁版的伴奏、啊？
0: 从此这个伴奏不要在我们的软件上出现。
1: 你把它删除掉好吧？然后接下来
0: 左总交代的事儿马上办好。
1: OK OK， 来接下来下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和小 S 的一首歌，叫做《傻瓜与野丫头》。

0: 四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延吉西站，손님여러분합류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你看，真的有力气。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6: 咱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7: 投资一万还两万呢。
6: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8: 爸爸，
9: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极致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6: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5: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0: 老了，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会多次来陪你的。
1: 风帆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用声音叫醒各位的耳朵，上午的9:32来问候一下各位，这里是 FM 90.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我是郝明，来问候一下各位，也来补一下各位的这个小心情啊，因为今天是这个7天长假之后的工作日，各位此刻的状态怎么样？你在哪儿，在做什么？是不是此刻还在迷迷糊糊当中啊？关注一下上班之后的这个天气啊，延吉这两天天气其实还不错，但是前两天这个假期中途的时候呢是有天比较冷，我今天看了一下天气，哎，阳光不错，各位呢可以借着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呢继续让自己的这个身心再放松一下，比如说去附近的咖啡店坐一坐呀，游玩一下呀，或者是到某些地方逛一逛，还是不错的，来关注。

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八号星期四，农历八月二十八。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5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2级转1级。给大家推荐几个好玩的地方，就最近一段时间呢，好像因为马上到了这个已经地方开始有秋收的这个迹象了，有些地方可能还没有，但附近呢还有很多地方就是适合大家在中午的时间或者是在傍晚的时间去放松打卡。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像这个许愿咖啡，如果各位最近几年去的话，还可以感受到那种风吹麦浪的感觉，喝一杯咖啡，享受暖这个午后的这种秋日的阳光，金秋时节阳光咖啡麦浪，是不是很幸福呢？还有几个地方推荐一下，比如我昨天去了一个山边咖啡，然后呢它最近呢就是有一些秋日的造景，会有很多南瓜，然后包括一些秋收的一些谷物放在这个造景当中，哎，非常出片。各位呢可以到这儿呢喝一杯咖啡，感受一下秋日丰收的景象，会让你的心情大好。当然还有很多的推荐，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补充，我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来推荐。总之接下来用声音用音乐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声色旅行。虽然假期结束了，但是即将到来的小的周末，还有我们期待的这个雪假也快到来了，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啊！只要心向远方旅游啊，就一直会在路上，我们的好心情也一直在路上。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4: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1: 来吧，在这个国庆假期呢，我相信很多在延吉的朋友也是非常有福气的，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延吉文旅和延边文旅一系列的活动，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个热情的延边，一个热情延吉，在和大家共同度过这个属于我们重要的国庆假期。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延边州延吉市文旅呢也是推出了各县市联动的活动，围绕着非遗民俗、精修赏灸、文体融合、惠民演出、统筹景区等活动，那么城市快闪啊、美食市集啊、户外演艺啊、电竞赛事等多元化的活动，打造了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城市文旅品牌，包括像 G331

的这个边境自驾朝鲜族民俗体验持续火爆，泉州文旅市场呢也是安全有序，包括接待量、旅游消费稳步提升，实现了文旅、商贸、体育融合发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在国庆假期期间的这个活动，叫“月满秋夕盛世欢歌”这样的一个活动。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推出了印象演集、实景秀、非遗花开、四无乐巡游，包括加爱琴、长歌舞等非遗的展演，为大家带来了不同的一种民俗的文化体验。在国庆假期呢，严大的网红墙，包括很多游园广场，也都是有这种非遗快闪、能乐舞、牙拍舞、民谣演唱轮番上演，让很多外地朋友来到延吉，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景色，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快乐和文化。除此之外，像我们这个美食季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延吉恐龙王国呀、海蓝民族塔、1978文创园，也都推出了系列的活动，让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在延吉玩得开心，玩得也非常的充实。泉州也是统筹推出了多条 G331边驾自驾的赏秋线路。我昨天晚上呢就刷一下朋友圈和抖音，我发现确实很多朋友在 G331当中拍到了很多。

随着国庆假期的结束呢，那很多地方呢也开始进行了包括营业时间也变成了这个做出了调整，还有很多地方也开始进行停业改造。来关注一下，为了进一步提升游览品质，完善景区的配套设施，优化游玩体验，海蓝明珠景区呢将于10月8号起呢就正式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暂停对外开放。那么闭园期间呢，景区将开展全方位的提质升级，待改造完毕之后呢，

全新面貌与大家见面。恢复开放时间呢，将根据工程的进度另行发布官方通知。那提醒大家呢，如果最近打算来延吉的话，包括本地的朋友，那么在规划线路的时候，就不要选择这个海蓝明珠这样的一个景区了，避免跑空啊。上呢，延吉文旅也发布了一则公告啊，应该说是一封信吧。这封信呢，就是挺伤感的，挺煽情的。说当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呢，国庆假期延吉之行呢已经进行尾声了。此刻的您或许正在收拾行囊准备返程，或许已经到达了这个家里哈。在这里要感谢就大家把珍贵的国庆假期交付给延吉，将欢声笑语与美好记忆留在了这座城市。那么这个国庆当中呢，因为八方游客的一个奔赴，那延吉的秋日也变得更加的鲜活和热烈，是大家的漫步的脚步，是大家踊跃打卡，是大家善于探索的眼睛，发现了很多延吉的美，包括很多本地的朋友都没有发现的美，发现的美食，发现的一些景色被大家给发现了。所以呢，为了回馈大家的这个偏爱呢，我们也是不留余力的这个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各种表演，包括每天晚上在延大这个网红桥附近的四季如歌的表演，包括像一鱼百味这样的大型的活动哈，都是为大家来创造不同的这个文化和民俗体验。总之呢，我们也向大家发出邀请，如果大家呢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依然留下了特别多的流连忘返的感受，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下一个假期继续来到延吉，来到延边。当然也各位可以向你身边的朋友来推荐延吉和延边，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感受不一样的不同的节气啊，比如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

说了，说大家就是为了避开国庆，所以想问一下，就国庆之后来到延边该怎么玩？其实我觉得这个季节就是过，尤其是过了这个国庆之后哈，延边的山景可能会更好一些。可能我们和这个像蛟河呀，像这个吉林这边的这个天气稍微有点差别。我记得我是五号去的这个蛟河和吉林这个附近，那时候已经是山就是你从远处望去就是一片红色、金黄色，像真的像是打翻的调色盘一样。而延边的这个秋天呢，我估计呢这一段时间，包括六号、七号，再晚几天，一直到十号左右，你都能看到。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了，就是如果大家感觉自己没有玩够哈，想这两天再投一投的话，那给大家几个周边游的线路。首先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许愿咖啡，大家可以定位到许愿咖啡，它在延吉和龙井的交界处这个位置。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如果你有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就可以开车到这里点杯咖啡，然后呢跟这个麦浪一起来合个影啊，跟秋日来做一次道别。因为这块马上那个水稻就要收割了，收割完之后就没那么美了，所以大家要珍惜住这样的机会。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刚才我推荐的，就是山边咖啡，因为它做了这个秋日的造景。前两天我去长春的时候，长春有个商埠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打卡过。这个商埠街呢，就摆了很多的南瓜，我还在想，哎，这个点子非常好。后来我到了这个就是山边咖啡，我才发现，其实这个点子从延吉最开始有的。然后呢，他做了很多秋日的造景，在山边放了很多的南瓜，就是咖啡、南瓜和成熟的这个谷物啊，放在一起，真的非常有这种丰收的喜悦的感觉。虽然可能我们大家没有办法去收割，但是就是你感觉到，哎，秋天各种果子成熟了，各种食物成熟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啊。山边咖啡各位可以定位一下啊，这个呢离我们比较近一点，就是它的位置呢是去往林中咖啡的路上。如果各位呢想打卡两个地方的话，就是顺道的事儿。提到了一个食物叫苹果梨啊，这个季节正是苹果梨丰收的季节。各位如果就是一边想品尝苹果梨，一边又想品尝苹果梨咖啡，一边又想吃泡面啊，各位推荐一下这个叫树园咖啡。树是大树的树，园是缘分的园。正是就是百亩啊，这个果园丰收的季节，大家可以坐在二楼啊，它的这个隔空当中，然后来眺望一下远方的这个成片丰收的苹果梨，然后品尝了咖啡。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好的点，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去年我去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自己摘一个苹果梨，然后吃，一边吃苹果梨一边喝咖啡啊。我估计梨成熟的时候它是允许你摘一两个，但你要说摘一筐或摘一箱，那可能不太行。树园咖啡在帽儿山附近，各位可以搜一下了。如果大家想利用

就是接下来即将到来的周日，因为周六我们是正常上班的，周日的话呢想去在赏一赏秋叶，采一采就是一些野外的，比如说各种比如说树叶也好啊，或者树枝也好，来做一些标本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往汪清走一走，因为汪清此时此刻就是山里边这种颜色呀，包括很多的这个景致啊，都是值得大家在这个秋天去奔赴的一个目的地之一，所以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汪清。今天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陪伴啊！总之啊，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不要被长假结束之后这种心情所影响到，就是可以计划一下下一个假期。比如我吧，现在就计划下个假期去哪儿，开始做攻略，然后把这个做攻略的过程当中可以漫长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你的心情会好很多。不信各位可以试一试，下个假期你要去哪儿，从现在就可以忙活起来做好攻略了。明天见了，拜拜。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0: 岁月磨洗，
2: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2: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3: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来收听正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寒露至，秋意更浓，露水转凉，大地慢慢铺展开深秋独有的静谧。时光就像这一季深秋，有绚烂，也有从容。一首晚秋写进秋日的悠远和淡然，在寒露的清冷风韵里，一起聆听这首不老旋律。

远山故土心底的牵挂。这首作品开启了一段崭新的歌曲表达，旋律婉转，藏着对故土深深的眷恋，就是这一首来自于李谷一的《乡》。

光阴的故事来自于罗大佑，1982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可以说是当地民歌运动后期的经典。罗大佑回望一代人的青春起落，感慨时光悄然流逝，青春匆匆远去。创作初衷不是伤感，而是提醒我们要珍惜走过的每一段岁月。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代的人。的确，旋律一行一响起，也翻开属于80年代的青春记忆。接下来这首歌曲让我们感觉到更多的是阳光洒向生活的每个角落，轻快明朗的曲调承载着一代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积极温暖满是蓬勃生机，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为小小的知识期待美好如约而至。接下来这首歌曲旋律轻盈舒缓，像心底一份朴素的期盼，简单纯粹，这便是最动人的心愿，一个小心愿。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接下来这首歌是以火鸟浴火重生的意象，寓意直面困境，冲破磨难，再度新生，充满拼搏的力量的一首歌曲，叫做《燃烧吧，火鸟》。歌曲发行在1982年，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高凌风。这首歌曲的最大特点就是曲风热烈奔放，舞台感极强，可以说是当年中国台湾流行乐坛标志性的劲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陈百强《涟漪》。这首歌曲在1982年获得十大中文金曲的获奖作品，创作者是以湖面泛起的涟漪比喻生活当中细碎美好的瞬间，静静感受平凡生活当中的那一种温柔。可以说旋律清新简约，没有华丽的编曲，而陈百强声线干净细腻，雅致耐听。生活当中的美好往往就像水面涟漪，轻轻泛起，安静。

相信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起，大家会非常的熟悉。这首歌曲是电影《少林寺》的主题曲，可以说是清泉远山，晨雾鸟鸣，勾勒出了嵩山脚下温柔的山水画卷。明月伴奏，婉转悠扬，把山野的宁静与美好唱进大家的心里。

0: 每一秒
1: 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再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5: 三句台词，
6: 演员呢？
7: 天不不，
8: 没有那么太奇。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9: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啊，这个国庆小长假大家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去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去玩？其实我觉得好像去哪个地方人都特别的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假期又去西安了。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是在西安工作嘛，然后这个假期就回到西安去了。之前一直在西安生活的时候，其实没有这种实感，就是觉得西安人特别特别多，因为平时人就觉得就挺多的，好像似乎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比方说像网红小杨天天晚上都那么多人，对吧？大家自然而然就习惯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待在西安之后，又回到了西安，真感觉西安这个地方人真的就是巨多无比。平时的时候呢，就是只有旅游季和旅游超旺季，真的是特别特别人挤人的多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像这个大唐不夜城根本没去啊，晚上的时候根本没去，白天的时候倒是去溜达了一圈，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单位是在那边，所以就是过去来看一看啊。当然了，就是同事也基本都是过假期去了，也没怎么看到同事，反正就是触景生情一下吧。去逛了一下之前去那个办公室楼下的盒马，然后买了一个那个 Manner 的那个咖啡，在延吉没有，然后所以就是去那边又重新喝了一次，真的有很有那种上班的感觉。然后呢就和朋友一起吃吃喝喝，大家都知道西安其实离宁夏那边甘肃那边不是特别远嘛，然后像西安那边他们很喜欢吃羊肉，那古时候他们就吃那种什么炙羊肉啊什么之类的那些啊，那更不用说还有一个名菜羊肉泡馍之类的。这几天又吃羊肉泡馍，然后又是吃烤串，然后又是吃我朋友从宁夏带回来的这个滩羊。这几天这个羊肉真的是太滋补了，给我吃的一直在上火，然后我的脸真的一直在起痘。然后回了延吉之后啊，我真感觉我们这边还是东北的风水养东北的人。回来之后我就感觉我的这个痘就已经稍微有一点点消下去了，整体感觉我觉得还是东北还是比较适合我生活的。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去了哪些地方呢？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人或者是什么有趣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旅途中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期待听到你的故事。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50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2级转1级。哇，怎么说，今天其实气温还是挺高的，我看小长假期间咱们家这边好像有的时候都10几度这样子，我觉得还是挺冷的，但是今天整体来说还行。我昨天一回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冷，早上出门的时候也觉得很冷，然后我就穿了一个大毛毛外套，然后我姐姐看到我就说你怎么穿这么多啊，我都有点想穿秋裤了，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年纪的人又不应该穿秋裤，真的好纠结呀。各位听众朋友们，什么时候穿秋裤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啊，我也穿一下，就是要不然的话我真觉得自己穿有点太那个了。那另外呢，今天虽然是天气还不错，但今天确实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了，也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那古人呢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后鸿雁来宾，二后雀入大水为哈，那三后菊有黄华。那这个时候呢，鸿雁就已经开始列队南迁了，雀鸟已经消失不见踪影了，菊花呢也会傲然的开放了，呈现一片金黄的璀璨。那在我们东北呢，其实菊花是比较少的，但是非常好的是呢，像我们现在我今天就是真的特别有，就感觉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干劲来啊，还沉浸在这个节日的氛围里面。不过呢，已经到了上班的时节，大家可以看一看周末去哪里玩，我觉得还是这样日子就比较有盼头一点。那明艳也有云，露水先白而后寒，那作为秋高气爽，天气也是由此转寒。那像我们北方呢，就是这个寒深露重了，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美丽的红叶，也是美不胜收。尽管万物萧瑟呢，但其实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一些风物啊，那也是全年进入了这个最绚烂的最美丽的秋色时分，有一些非常非常好吃非常非常对味儿的这个秋天，然后来给大家带上满满的这个收获的季节。那不知道大家秋天都比较喜欢吃一些什么呢？我从西安回来的时候就给大家带了一些柿子，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正是柿子熟了的这个季节，那真是金秋中的金秋，现在十月中旬下旬的这个期间，也是秋天以一个那种极尽伸展的姿态来覆盖我们神州大地。那在此期间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那如果说出不了远门的话，就可以去一些近的，就是除了我们周围，那也像比方说像内蒙古，其实也很适合，就比方说像周六周日去，对吧？然后包括说像小兴安岭，小兴安岭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多几天，都是啊非常非常美丽的这个五花山。那再往南的话呢，其实也是有这种晒秋的味道，也是马上要有了。我南方的朋友说马上再过一段时间吧，还要再过几天，然后才会开那个桂花。所以说大江南北都是一派这种欣欣向荣的一个丰富的景象。那么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呢，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吃一些什么美食。包括说现在像秋天嘛，那全国各地的这个瓜果都开始成熟了，五谷丰登了。那首先呢，就是笑口常开的这个石榴甜。寒露期间啊，像新疆的喀什啊，还有陕西的临潼，然后包括说像安徽的蚌埠的怀远县，还有四川凉山的彝族自治州的会理市，那数座石榴都会这个名城啊好吃，然后我给同事带的也是这个富平的柿饼，也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因为他们这边的那个柿子是那种吊柿。凉蟹的季节，那寒露一到呢，全国吃蟹真的是看江苏。其实从中秋开始啊，十一期间就已经开始吃了，我感觉好像从9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了，因为我的朋友在9月份的时候就开始给我送蟹卡了，他说就是真的是发了太多的蟹卡了，就根本就吃不完，然后太多太多。多了，每一天都在吃螃蟹，但是还是吃不完，真的是好羡慕他们南方人啊，我这种爱吃螃蟹的人。那无论是像这个苏州的阳澄湖啊，包括说像这个泰州，然后还有像淮安的洪泽湖，都是一个鲜润满膏的这种美丽的好吃的这个大闸蟹，哎，一想到就会流口水。那寒露贴秋膘嘛，那比方说你去了上海的话，一定要来一碗蟹黄拌面呢，包括说现在也是吃大闸蟹的好时节，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节了，真的每年只能吃一次啊。那除了吃螃蟹之外呢，那其实现在秋冬时节啊，也是一

个吃柚子的季节，那之前呢也有谚语，就是说秋冬吃柚嘛，赛过吃肉。那寒露啊，这个秋燥也是愈发的明显。那柚子果肉饱满，汁水丰盈。比方说像福建的这个漳州市啊，包括说像这个其他的浙江的台州啊，还有就是各地方吧，其实现在这个柚子啊都开始迎来丰收了，真的是又要开始甜了。我特别特别喜欢吃，之前是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柚子，就是普通的白柚。这两年我觉得红柚特别特别的甜，所以每年都会买红柚。而且像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在住的话，我觉得那个红柚就比较小小的，然后一个吃起来就会比较方便。我感觉它整体的这个个体要比白柚要稍微小一点，这样比较方便我一个人去把它吃完啊。柚子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柚子皮也是香香的，也可以在家里面摆放，还可以去做厨味，哎呀真的是哪里都是宝。寒露一到啊，真的是秋色更浓了，瓜果更

参加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然后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我们秋季现在限定的一些美食，当然了其实我们延吉市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赏秋的地点，藏着这些比较温柔的秋意，比方说在帽儿山的这个栈道上面，然后大家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美丽的秋天的景色，穿行在这种斑斓的林海里面，登顶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波尔哈通河穿城而过，还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包括说我前两天去民俗园里面，真的是青瓦白墙配着红枫银杏，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大家去的话拍照也是狠狠出片了，就是这几天人实在是太多了，很适合游客离开之后啊，然后我们静静的在这边拍照，是不是？

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去到周边的县市，比方说像图门，那像图门口岸广场也是啊，秋高气爽，视野开阔，而且日光山登上去之后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它会有那种彩色的林子和这种绿树，然后交相辉映，而且你登上日光山之后，你还会就是看到这种边境嘛，包括说还有那种河水啊，就江水流淌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看。前两天我刷小红书的时候，我还看到就是在那个口岸的地方，他们有人拍到了像那种日照金山一样的那种景象。如果说你想要拍到这种景象的话呢，就是那种日光打在山上的那种感觉，那么最好是夕阳西下啊，或者稍微之前一点，就是下午的时候去，然后会拍到这种比较美丽的这种景象。所以大家可以去小红书上面搜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一个景象的，真是每次大家都有这种出片的新角度。那么在图门呢，其实还有其他地方可以玩，比方说像这个月行镇啊，对吧，这种百年部落老榆树泛黄，是那种非常好看的传统的民居，就是在暖阳下面是很沉静很悠闲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大家最后再可以在江边步道慢行，听江风，看界碑，在边境这种独有的辽阔里面去读懂边城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美滋滋的。另外呢，在敦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每年秋天的时候，敦化就会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前来。那这里呢，也被还有雁鸣湖，水面也是非常的清透，大家可以看到彩鳞倒映在湖面上，山水如画，也是十分的美丽。那最后呢，我们可以到龙井市去游览一番，那就是我们的海澜江畔。那不知道这个国庆节大家有没有去海澜台玩一玩呢？听说非常的热闹，晚上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歌舞表演，还有一些 NPC 可以互动，而且海澜台特别特别的大，里面还有民居。听说十一期间那民居的那个要好像是要一两千一宿，还是非常非常贵的。那这样就体现了我们住在延吉的好处了，真的是去游览完就可以直接回家了，是不是？当然住在里面也是一种别样的风情。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登高望远一下，就可以看到那种车可以穿行在这种金色的田野里面，去看那种稻子。我一直觉得光东村的这个稻田特别特别好看，周末要调休，大家千万不要忘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东雄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有啥事闹心了
1: 啊？是这样，我父亲和母，我父亲今年79，母亲81。
0: 嗯。
1: 然后他们之前是自己生活。
0: 嗯。
1: 在三个月之前吧，我父亲就是有病了，就是被切除了，然后这时候他自己，我母亲呢，然后手脖子当时也摔折了，就是自己不能生活，都俩人都住院，
0: 骨头都酥了，80多岁。
1: 对对对，然后出院的时候吧，他们就决定上我的哥哥家去养老。
0: 嗯，
1: 当时这么定的。
0: 嗯，
1: 然后现在三个月过去了吧，我父亲这两天跟我说啥呢？他说在儿子家待着有点不太舒心。
0: 嗯，
1: 他想租房出来。
0: 嗯，
1: 但是我感觉他俩的身体现在呢，他不能自己生活。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就不知道我是劝我父亲在那儿在我哥家再接着住，还是支持他搬出来呢？
0: 你算干啥吃的呀？
1: 但我现在我父亲跟我说的是
0: 搬出来你能去伺候去啊？
1: 我
0: 再者说你我问你，就是你哥和你和你爹的关系比你和你爹的关系远是咋的啊？
1: 那都
0: 就这话就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老头跟你说了，你就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就不知道啥时候老头跟老太太真搬出来了，你再说你去伺候那事儿。人家赶这吐槽，没打算搬呢，你赶这块架喽，到最后你胳膊揍你，然后他骂你都是轻的。
1: 没有，我现在就不知道，他现在是就打算五一就要找房子。
0: 那找他跟你有啥关系啊？
1: 我怕他真找房子。
0: 真找呗，找完之后你伺候去呗，对吧？他出来了你伺候那是你的事儿，没出来前你就说你能伺候，那你胳膊揍你。我跟你说，
1: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劝我爸，
0: 就这个
1: 是
0: 不劝你，劝都不劝你，说这事儿你别跟我说
1: 啊，
0: 我不知道，知道吗？你跟老头说你要你跟你儿子你俩商量去，你要能出来你就出来，你出不来的话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也帮不上啥忙，我一个当姑娘的老姑奶奶非管那事，对吧？本身来说咱家有哥有嫂子，我一个当小姑的胡说八道，到时候嫂子挠我哥扇我管那事，对吧？你要说你跟你儿子干起来了，干到最后你自己搬出来没地儿去了，那我当姑娘的我能伺候你，这个倒能。但是这句话你现在就不能说。
1: 嗯，
0: 这个我跟你俩说，你听哥的没毛病，你听哥的没毛病。你要不然的话，你本身来说咱就有哥还有嫂，本身你哥就不得意你嫂子你这然后更不得意你，你还再出那事儿虎的愣的，到最后你惹祸，还自己还带累完还惹祸，知道吗？
1: 对对对。
0: 你老头都糊涂了，老头都已经糊涂成那样了，完了之后他到底咋地你。

0: 而且很多事儿，咱这么讲，他现在跟你俩磨叽磨叽磨，到最后儿子干的以后不来往了，把那个爹妈搬出来上你这住来，你伺候到死，对吧？死都不告诉你哥，能行？
1: 那对这个应该是不能。
0: 你有没有那本事？你要有那本事，这个家你能当；你要没那个本事，这家你当不了。听话哦。
1: 嗯。
0: 说句实话，你别看你爸跟你俩说，你爸未必真稀罕你，你妈肯定稀罕你哥，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别太拿自己当盘菜了，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实在不行那天再说，现在不是那回事儿。
1: 就是我爸跟我说啥，我就是
0: 你就说
1: 就完事
0: 儿。啊，知道了啊，完了你说行不行？这我可不敢说，哎呦妈，你跟你儿子商量去，我可怕我哥揍我，是吧？
1: 行行，
0: 你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你要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你自己还耐累。完了这个事儿你站的办的还站不上理，到最后还
1: 得我现在一直在劝我爸不让他出来，这事我劝
0: 你不用劝，你不用劝，对吧？你不用劝，他跟你说你就听着，知道吧？或者你跟他说你乐出不出来我可伺候不了你啊，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也没用，我一个
1: 当对我现在就跟他说，我说你出来你没有后路，我还不能伺候，我说我不能接你，
0: 对，你别跟我，你跟我说这也没啥用啊，我一个当老公奶奶的回去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行。
0: 哎，这听明白了，就是你一定记住，这个主不能你做。但是，一旦老头老太太出来了，人你哥也不勒他们了，那你去管，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
1: 嗯。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行，哎。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谢谢郑老师。
0: 哎，不客气啊。这位朋友说，人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吧，你的付出时间久了，有些人就会习以为常，哪怕有一天你不去做啊，他就会不适应，有些人值得你去付出，有些人却不值，哎，有些时候认命吧，有本事你就不付出，你看看你不付出人家能不能死。我说这话是不是讨厌，但是你想想是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既然付出了，就是我看到我的家人朋友因为我的付出而咱们这么讲，他轻松了，他高兴了，我心里就很舒服，你就去做。你一天天的总觉着付出的比谁都多，实际上你真未必付出的比别人多，你可能你想了很多啊，你看我多替你着想，啥也没干。有很多人这样的，整天总寻思，你看我想这个了，你看我想那个了，你看我想这个了，我不替你们想，你能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啥都没干呢。越是这样的人，越觉得自己付出多，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在这块抱怨，你要真有那本事，你真就不付出。你看人能不能死？人死不了，人家能过挺不错的呢。我告诉你，不是认不认命的事。所以说，你改变自己现在这种想法。啊，改变自己这种想法，就是真的，真的就是我付出了，我多干了，他就少干了，因为我爱这个人，或者说我喜欢这个人，我多干了，他就少干了，他少干了，他舒服了，我就高兴了，这才可以啊。这个小米说的付出是单向的，如果需要回馈的，那就不是付出，那就是交换。对，你想跟人交换没换来，所以你就心情就那啥，你心情就不好。但是你这不是付出，你是做了个赔钱买卖。但是这玩意儿，股市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是吧？付出真的就是单向的，所以说不要成天总说啊我付出多付出多，付出是单向的，你要是总想求着双向，你就是意图交换，意图交换这玩意儿就涉及到一个妥协还有一个谈判，那你的博弈能力不够强，你得不到那怨不着别人，你活该，你别用付出来伪装自己，是吧？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好，我是你忠实听众，我听你十多年节目了。
0: 啊，是不是遇到啥事了啊？
2: 我家庭有点矛盾，你说那个我有俩儿子，
0: 嗯，
2: 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大儿子今年45岁了，
0: 嗯，
2: 已经结婚将近20年了。
0: 啊啊，
2: 完了那个结婚前我给买一房，
0: 嗯，
2: 结果以后完了买车，我也得拿他5万块钱，
0: 嗯，
2: 啊那个。后来23年的儿子又买个又换的房，完了我就给他9万块钱给交酒。
0: 嗯，
2: 完了我老儿子今年24年。

0: 咱结的婚
1: 啊，
0: 我说那我得花的多一点，比他花的确实多的多。
1: 那
0: 我大儿子没有工作，
1: 嗯，
0: 我大儿子是那个残疾回来无家的那个事业编工作，
1: 嗯，
0: 都挺好的。但是俺大儿媳妇没有买卖做，
1: 嗯，
0: 过得都挺好，
1: 嗯。
0: 完这么就跟俺们现在都反目成仇了，就是不那个跟俺们来往，跟俺们电话都拉黑了，
1: 嗯，
0: 给老儿子花多，给他花少了
1: 啊。那
0: 哎，给我整的老闹心了。
1: 那他的目的达到了，对吧？他不理你，就是让你闹心呢。那你活该呀。
0: 就是的。
1: 那你为啥给老儿花100万，你不能再拿出50万给大儿子呢？
0: 我就真给老儿结婚，我都拉机会了。
1: 对呀，啊，那你能拉机会，你那啥不给大儿子？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大儿子肯定是不讲理了，对吧？这肯定是他不讲理，但是这儿子也是你教育的，你说也没用。是吧？这玩意儿当爹的，咱也愧得慌啊。那个，你这个事儿就特别简单啊。你这事儿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特别简单。简单在哪儿呢？我告诉你，你要不你上他们家扇他去，要不你去骂他去，整老实拉倒啊。
0: 不是我这么个打算，我跟我媳妇商量，我说的，
1: 嗯，
0: 我管他要抚养费。
1: 你那是再说，你还没到那岁数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就不勒他了，我也不用你。你别在这块你不勒我，好像是我拿你多当回事似的，对吧？你不勒我，跟我一点好，最好别勒我啊，最好别勒我，我瞅你我都来气，是吧？我这么说你听明白没有啊？非常简单，就是非常简单。
0: 听明白，我听非常懂了。
1: 嗯。
0: 这是啥？他这没有个姑娘十八九岁了。
1: 嗯。
0: 他家我媳妇一定要开始就给他姑娘打钱，月固定的。
1: 为啥要给他打钱呢？我问你，为啥要给他打钱呢？
0: 他不就可咱这孙家吗？
1: 那你们就你们两口就活大该，就你们老两口就遭这遭有这个待遇的话，就太应该了，非常应该。正常来讲，他弟弟结婚家里没钱，他都得给拿点儿。这可倒好，他弟弟结婚，他不但不拿，完了还得月月还得给他钱。你说他多臭不要脸，都已经臭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了，你们还当祖宗供着，你活该啊！你活该！你看人家有工作，你看人家那个有前途，完了你搁这舔我人家，当爹还舔我，舔不明白，活该啊！哦，别生气了，
0: 他两口子都没去啊，他
1: 就说这些没用，咱俩一起骂。我问你，咱俩一起骂他有没有用？骂完之后你别勒他，你有那志气吗？你有那志气吗？有那能性吗？你这么大岁数了，咋寻思呢？你
0: 这不离啊？那今年过年我也拿了3000块钱给孩子一家给钱。
1: 你不知道为啥啊？不知道为啥？不知道你图一个六饼呢？这是啊？
0: 你就是
1: 这是
0: 我女儿，我听你话，我连理都不理他了。
1: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你要是真想收拾他。你就上他家去，上他家站门口骂，出来就大嘴巴扇啊，然后上他单位去。你听我说啊，我然后上他单位去啊，就说他怎么地，成天天上他们单位领导举报他去，哎就好了。啥时候跪下求饶了，啥时候拉倒，这是一个办法。第二办法就是说的，反正你不勒我，我也不勒你了，就那么地了啊。就这样的，你就是说的，你就属于我告诉你，你供应不出来。那玩意儿还有那啥的，还有那个就是说的这个，你的媳妇发点钱，还得给孙女月月都得打点钱的，这头还有个儿子没结婚呢，你们俩老两口不狂伤，狂成这样？
0: 哎，这回这老儿子结婚，这不穿小饺子吗？
1: 啊，
0: 更来气了又。
1: 对你这个事儿跟那个说跟那些没用啊，跟那些没用，我就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要觉得打不过他，打不过他就别去，你就别勒他了。他就是人家不勒你，就是想让你闹心，想让你难受。那么你如果因为他不勒你，你们俩反倒非常快乐，非常轻松，有钱就出去旅游去，哎，他就好了啊。
0: 对，有听你的。
1: 对啊，所以说你也别闹心了，也别狂伤了。我跟俩说的，我说第一条你要做不到，你就采用第二条就得了啊。
0: 我能做到
1: 啊。咱们
0: 非常喜欢你跟严大的节目，我天天严大的9.16元一夜，我也天天听。
1: 行，那个多了不跟俩说了，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新闻综合广播啊！但是但是以后记住了，
0: 我听你的，
1: 就是这种事儿不是惯出来的啊！你结婚20多年，40多岁了，完了你弟弟结婚你还不拿钱，完了还摆这块挑这个理，你不揍他揍谁呀？啊，
0: 就是的，
1: 嗯，
0: 我这人吧，我气好，那我老丈母娘，我老儿子，咱俩去年去世了，
1: 嗯，
0: 我老丈母娘自个儿的，我告诉我说，你看你咱俩当时自个儿干的，待不了，害怕，
1: 嗯，
0: 会说话不会啥，我说赶紧给咱丈母娘进你家去，他说气好都，
1: 嗯，对，心好这个东西，心好和没原则是两回事儿啊，
0: 哎，
1: 你就属于没有原则啊，好了，再见啊，
0: 原则是，我听你话，再见，
1: 好嘞，再见啊，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哎。

0: 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家这两个孩子差距非常大，这个小的才结婚，大的已经结婚快20年了。那这种情况，说句实话，这个小的这大的都得多多少少都得照顾点儿了。正常人家有这样的吗？没有这样的。所以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那真是欠收拾了。就为什么有的说就是那个，如果是老大比老二大很多的话啊，大到6、7岁以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就是这个很多那个很多家长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就是你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你得让老二听老大的啊，你让老二听老大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他叫半代，7岁左右是半代差，7、8岁10多岁，他那大的更多，他那大了将近15、16岁，感觉好像是啊，他那大的可能更多，他就压根没管过他弟弟。他弟弟呢，总是可能是得到了这个父母从小到大更多的娇惯啊，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人家老大呢，挺早就结婚了，老二是一时半会儿说不上媳妇儿。如果说你从小就让老大管老二，然后啊，而且对老大的人格他就是健全的啊。其实你看他家这个啊，就是用他这位老先生的话建议啊，就是尤其他老大比老二大到两三岁，他那基本就是一起磕起来的了，就无所谓了，谁大谁小无所谓了，只要你公平一点，别说大的一定让着小的就可以了。如果大到6、7岁，就是大到半代人啊，大到半代人那个年龄差的话，你就一定要让老二极其尊重老大，然后老二对于老大的这个尊敬啊，就是这咱这么讲，这叫什么呀？长幼有序嘛，啊，长幼有序，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有那个长兄如父啊，真的像咱们那个小的时候那个就是家里那种教育，长兄如父，必须听你哥的，你哥错了你得听他。
1: 是离婚将近3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在协议当中呢写的是我抚养孩子，
0: 嗯，
1: 他呢不拿抚养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不问他可以随时探视，节假日吧确实都来把孩子接走，
0: 嗯，
1: 然后呢他去年又组建了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现在1岁多了，
0: 嗯，
1: 今年我送外卖收过5折了，
0: 那，
1: 就不能挣钱了呗，
0: 嗯，
1: 感觉就是现在养孩子有点吃力，
0: 嗯，
1: 然后我寻思想让他就是也出点钱呗，
0: 那可以，
1: 然后他最初想法啥呢？想带着他那1岁的孩子到我孩子的学校附近租个房子来带来陪孩子，
0: 不现实，不现实啊！
1: 被我给拒绝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说，那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吧，孩子节假日他接着就暑假期间接走，然后呢，这上学期间吧，一个月拿500块钱，
0: 嗯，
1: 但他迟迟没有给，然后我就通过微信形式跟他证实一下子，
0: 嗯，
1: 我说这个钱吧，是不是抚养费？是我生病期间呢，你呢？贴补孩子的钱，等我好了能工作了，
0: 嗯，
1: 就不需要你再贴补了，
0: 嗯，
1: 然后他一听我这么一说，就微信这么一说，他就生气了，
0: 嗯，
1: 他就情绪就上来了啊，我凭啥替你就来承担这个责任，凭啥替你来搭把手，
0: 嗯，
1: 就是他就已经拒绝这件事情了，就还说就是当初就是在我这将近10年生活嘛，孩子已经10岁了嘛，
0: 嗯，
1: 他挺委屈的，觉得我没有得到我的关爱，他要的不是钱，他就是想获得关爱。然后呢，啊，现在就说啊，现在户口还在我家，我说他就翻旧账吧，啊，户口你还闲着。
0: 不是你这狗扯羊皮事儿，咱不说了。你现在想干啥？
1: 就是啥？
0: 利索点。
1: 我想要，我想他要这个我生命期间这500块钱抚养费呗。
0: 你这个你要不出，
1: 这个，是吗？
0: 这个你要不出，因为协议里头要求人家就是不要抚养费。
1: 那我想出去感情，出去感情阶段，对不对？
0: 那你拿感情勒索呢？你没本事怨人家了。
1: 是吗？啊，
0: 对呀，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是这么讲，你要求着人家吧，你好好说，对吧？你说现在我这钱确实不够用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我上别厂借也没借来，你这头我这头你不用管了，你照顾照顾孩子，是吧？你这是个协商的事情，
1: 对对对，
0: 你是个协商的事情，你是一个求人家的事情，你别把求人家的事情变成人家应该应分的，你不扯淡呢吗？
1: 那他之前还有这个。婚姻，我给他将近拿了将近10年的那个孩子，
0: 你
1: 还是抚养费？
0: 你拿80年抚养费是那是咱这么讲，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一码是一码。
1: 啊，
0: 你那时候你是你自己乐意的，人家也没说拿刀架你脖子上，也没给你打欠条，
1: 对
0: 吧？
1: 对，我知道。
0: 是吧？就这个咱们讲理这个事儿，具体的在法律上怎么做的啊？
1: 行，
0: 这个这样，第一，法律上你去问问真正的律师，能给你说清楚。就比方说，我现在劳动能力出现问题了，我要重新变更这个原来的协议，那你需要重新签，人家跟不跟你签是一回事了，
1: 啊，
0: 对吧？那么如果说
1: 对对对
0: 其实你也不想签，就比方说我就差。

0: 这因为咱都讲需要五个月，你大概需要五个月到六个月能恢复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就
1: 这
0: 五这
1: 半年呗。
0: 这五六个月期间，我希望对方能拿一个三四千块钱，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明，把你目的说明白了，然后跟对方协商，协商解决，哪管你说需要六千，到最后人给你拿两千，那也是人家给了，对吧？
1: 嗯嗯。
0: 你这听明白没有？
1: 能能能能能。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个商量的事儿，是一个就是你在。

0: 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位朋友。喂，你好。
1: 张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啊，要你录像。
0: 嗯，
1: 要上孩子。上孩子对象单位录像，
0: 嗯，
1: 孩子呢现在还不咋想让他对象婆婆家知道这个事儿，
0: 嗯，
1: 完了还怕他对象人不同意，
0: 嗯，
1: 你说我这个事儿应该咋办呢？让孩子现在都可纠结可纠结的了。
0: 纠结啥呀？就告诉他办不了就得了呗。
1: 办不了，完他爸说又要告，还
0: 告吧，你告告，法院判我给你我就给你，法院判我不给你就不给你，完事了，啊。
1: 啊，现在孩子已经给他拉黑了，就是我就是
0: 我问你这个事儿，你操什么心呢？他们爷俩的事儿用你管吗？
1: 不是小生啊，孩子现在已经就是有点就像都睡不着觉，就是我不操孩子心嘛，我那都跟我都没关系。
0: 那你操心有啥用啊？一听你说话，咱们这么讲，你比熊二都熊，你是熊大啊。对不对？你这么熊，你就别操那个心了。你就告诉你姑娘，不用勒他，他告法院判完之后，我该给你就法院判我给一月给你10000块钱，我也给，知道吧？
1: 嗯嗯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
1: 行。
0: 那法院判不着我，你去叫你就告诉他，就告诉他去那啥的，你就告诉他
1: 去
0: 告诉他
1: 哈，
0: 对，
1: 是不是？
0: 你也别怕他上单位组，我爹精神病，谁都知道啊。
1: 嗯嗯，行，
0: 你这个玩意儿就是这样，臭无赖就是这样的啊。
1: 对 对,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情，你必须要勇于面对他。你敢于面对他的时候，他才不知道吧？你只有这样才能以后他不骚扰你。你也不用怕老爷们儿知道，老爷们儿知道你也告诉他，你说我绝不会因为我们家的事影响咱们家的感情。
1: 嗯。
0: 你说我爸就这样，他精神不好，他不是说那啥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那个家教不好啊。
1: 嗯，
0: 对，
1: 行，
0: 你就咱们这么说，你笨寻思，人家婆婆那头能不知道吗？谁这多大个地上，你就是自己自欺欺人呐，还说哎，这
1: 不
0: 能让他们知道，
1: 不知道
0: 也让他知道能咋的？而且不可能不知道，拿谁二虎啊？就你虎，没有谁虎，听着没有？
1: 嗯，行，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嘞，哎，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1: 哎，好嘞。
0: 整的有一些小地上，你拽耳朵拽帮都跟动的，还能不知道？谁不知道谁家呀？就你越鬼搜的，就这种事儿，就是你越鬼搜的，到最后越完蛋。

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好，我们呢都是离异的，相识在交友平台两个多月，男方呢以他生意忙，希望我去他那里见面，你说我应该去吗？我如果去，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见他，能看出他是真心诚意的呢？就你这个样的，我听了就是一个奶骗的货，还怎么能看出他真心诚意？他是真心诚意的骗你，你这不缺心眼吗？你认识在交友平台上，那对方是个狗，是个人，是个女的，是个男的，你都不知道，人家给你发两张照片，看两个视频，你就觉得你认识人家了？你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还生意忙，生意忙，他哪有那么多生意可做呀？他一起能约80个，为啥他不上你那儿来？他跟别的女的约也是这个时候见面，你这时候你都虎成啥样了？你我一个女的，完了你生意忙我就得见你去，我没看过做生意的人呐，你多缺心眼你啊！别去了，给他拉黑了，这不是个好玩意儿。

所以绝对不能去，听见没有？时候能这么讲，人家来看你来都有可能是骗子，你还这人都不稀的来看你来，你嘚嗖的见嗖去看人家去，才是在平台上才认识俩月，缺心眼子。小米说的，记住啊，老娘不是什么好东西，老登也可能不是啊。对，就是这人说能去。能去个四个五个的，或者说跟四十个人一起说，一个月能骗去四个五个的，完再骗点钱的，就是然后拉投资呗。我这个工资好，我这个生意好，你投个十万八万的吧。完了，一开始拿来两三万，咔的给返回四五千去。完了，傻了吧唧，自己家里总共十万块钱都给人家了，完没动静了，再找人家这人都没有了。就是约你见面的这个人和你网上聊的这个人可能都不是一个人，人家他们有专门聊天的和专门见面的。见面的这个人，那根据这个人，根据你们这些中年离异妇女的这个要求啊，人家专门找特别适合你一眼就能看准的这样的人去跟你见面去，那是一个体系。哎呀，大姐你是真是个傻子，你可千万别去啊。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东阳。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姐头六七年的时候，我姐姐就是得那个心脏病，下支架了。下支架了，儿媳妇不同意，是我领着去看的。我那个我姐姐没有老头，这儿子吧，那个智他这个老儿子智商还不够用，大儿子出车祸吧，那个说话还磕巴，还走道还得拄着大拐，就这么的我领着看的。看那个儿媳妇吧就不同意，这不就是花钱了吗？说是啊，就跟
0: 家花钱了。
1: 那个没用他花呀，一分没用他花。
0: 那老太太自己有劳保是吧？
1: 啊啊，有劳保。完了，那个他那意思就是啥？你带领去看去，死了这个钱都是他的了。
0: 那你不骂他，你缺心眼的玩意儿，那媳妇是不是有点二呵呵的？
1: 那有点差劲。
0: 那你就绝他，给他绝老实那样的人，你就删他，删老实的，他就啥活没有了。啊？
1: 完了，
0: 你别听他说啥。
1: 这不。说找我算账，
0: 来吧，
1: 现在
0: 来你删他，叫你儿删他，删一顿就好了啊。
1: 我
0: 你不有儿子吗？
1: 我那哎呀，那儿子也啥也不是。
0: 我说你不有儿子吗？
1: 啊，我有儿子。
0: 你儿子他来找你，你叫你儿删他一顿就老实了。那你是个虎子吗？一听是个二呵呵的玩意儿吗？
1: 那个我现在趁着现在我姐姐还在呢，还挺好的身体。你要等我姐姐没了，她要找我算账。
0: 那你也删他、没事儿。是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要说不想管、你就别管。你要管这事儿，你就得管到底。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我说的清楚吧？
1: 啊，是。
0: 你要管你就管到底。老太太有病，我领着去看去。你以后用不着你们，花钱也不花你钱。你要敢过来嘚，我就删你。因为啥呢？因为你跟这样的人，就是这个人要差劲，一听他说那话就差劲，就不是个好玩意儿，就是虎子啊，人不怕坏怕傻，你知道吗？
1: 是
0: 不？他就是你这你这个外甥媳妇儿，你这外甥媳妇儿，你听我说话
1: 啊，
0: 你这外甥媳妇儿是不是大伙都知道他二呵呵的？还是说你认为人家二呵呵的？
1: 是你说这个是说对了。
0: 是不是都知道他二呵呵的？那你就说你们谁家过日能听个二呵呵的人做主啊？
1: 对，完了，
0: 对吧？
1: 就说找我算账。
0: 那你说你妈，那你领你妈去，这个找算账算吧。

0: 你也不用怕他，他算账他能算，他能咋的？你要说你说你要说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就是比方说你也就能领你姐看会看这一回，以后也不能管，那你就痛快别管了，啥人啥命该死死吧啊！你要说你要说你能管这个事儿，你要能管你就得一直管到头了，这个知道吧？嗯，然后他家那个魂儿媳妇要来的话，你就告你儿子撵走啊，删他打老实就好了。这那种玩意儿，他是个虎玩意儿，你就不能跟他讲道理，就这么简单啊。
1: 我的意思，我寻思要不行我就上派出所。
0: 人家也没说啥，你说那玩意儿干啥没用？他来了吗？
1: 说了，他没来，他这个跟我姐姐说的。
0: 跟你姐说，跟你姐说有啥人没跟你说？你就听我的就得了吧。哎呦我天哪，
1: 这是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0: 倒了就倒了，乐意跟你有啥关系？
1: 这不是我领花钱了吗？要不花钱这钱不都省下他要了吗？
0: 他那么说的吗？
1: 啊，
0: 他真那么说的啊？
1: 那就是那么回事。
0: 你再唠，你别说那回事，人家是真说那话了吗？人家没那么说，你要那么理解的话，那你这老太太傻，那可不是人家傻啊。
1: 头20年前的时候，
0: 你别说20年前，咱说现在的事儿，大娘。
1: 哎，
0: 就是你这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如果说人家外甥媳妇没那么说，人家外甥媳妇就说，哎呀，这个总这么折腾有危险呢，人家这么说很正常。你在那块说那啥，你要在那块说，那外甥媳妇这么说，那就是说想要剩钱都给他，那不是外甥媳妇虎，那是你虎，你是个老虎太太，知道吗？人家要没那么说，你要那么说的话，那是你的事儿啊，那是你的事儿啊。如果他真当所有亲戚面都说啊，那老太太死就死呗，剩钱都给我了，这要不钱都花了，谁能花着？你要他那么说，那是他虎。如果人家没那么说，你这么说的话，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是你虎啊，听着没有？所以说，如果说人家没那么说的话，那老太太，那你可别管了啊，你告诉你姐自己去吧。啊，我给你找跑腿儿，你自己打电话找那个有专门领老太太，有专门领老太太上医院的那些人，知道吧？啊，你就让你姐给他们打电话也行，或者怎么样也行，送上医院去，该去就去了，用不着你了啊。因为这个事儿，我怕你整不明白呀。我听你说来说去，你这老太太，你姐也糊涂了，完了你也不是个明白人，到最后整的，我担心出这个事儿。如果真是说那个儿媳妇，而且那个外甥媳妇就是个虎玩意儿，就是个虎玩意儿，那你该干啥干啥，别就过日子，不能听虎的，不能听精神病的人过日子，知道吧？
1: 那是他这个我们这外甥媳妇是往里虎，往外虎。
0: 那就说明人家不虎，你别那么评价人家，那正经自己家过日子，人家没当你面那么说，没当亲朋好友面那么说，那只是你姐自己理解的，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姐俩都差劲。
1: 跟我姐，跟我姐是说了，
0: 跟你姐说啥？说跟你姐能说你死了，你死了钱都归我花，那得虎成啥样了，媳妇儿啊？
1: 就这么说的，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0: 那支架倒，那这个跟你刚才说那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么地吧，那个你听我话吧，你别管了，你管不明白。啊，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一开始我以为是那啥虎，后来我意识到了，你们姐俩都糊涂啊。好了，再见。
1: 好了，谢谢。
0: 哎，好嘞，哎。这个小米说该咋回事咋回事呗，你不能把你的想法当事实说呀，那不成了咱们村头小卖部里头那让最让人看不起那嘴不好的人吗？我说到一半我意识到了，人那是人家那个孙那个媳妇肯定没这么说过，他姐可能把媳妇说的话理解歪歪了，完了跟他说，他再歪歪理解，这楼彻底歪了。你这样胡了八都不俩人，你还唠啥嘞？愁死了，哎呀，真的脑筋急转弯啊。为啥兔子死了？因为他不会脑筋急转弯啊。哎呀，就是一定是他姐姐把人家儿媳妇说的那些话理解成儿媳妇就是想要他那俩钱了，完了就跟他说了，他就真认为是那样了。有可能咱这么讲，他那老姐姐岁数大了，成天要去看病去，今天刚看完病回来还去看去，所以说人儿子儿媳妇看不起了，人不领去了，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哎呀，苍天呐，大地呀，小米说咱就说这能没有家庭矛盾，这玩意儿无中生矛盾都。 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主任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嗯，我很喜欢你听你的节目，
0: 好，谢谢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嗯、我是下边的医院的医生，完了我来长春进修来了，
0: 嗯，
2: 但是我就感觉压力大，有点身体吃不消。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五十。
0: 哎呦，五十，你们单位挺好，五十岁还有进修机会呢。我们单位四十都没有了，都是人都年轻人进修去，你这五十还给安排进修，挺好啊。那就学呗，能学学会，学不会拉倒呗，这么大岁数了，你对自己那么高要求，干个六饼啊，你说你这个心态呀真差劲。我能学学点，学不完，学不会的话，我这么多年也没饿死，怕啥的，还真是的啊，心态放松。
2: 压力大。
0: 你那压力是，关键是你也没啥压力，你自己硬扛着压力死，我也没招啊，大哥。啊，
2: 我就是，我一见人就紧张。
0: 那你上心理科去看看去吧，上那个精神科看看去吧，啊，
2: 嗯，
0: 行不行？你去看看病去，看看用吃点药或者做点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疗法这些东西。我听你好像是不是学习的事儿，不仅仅是学习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是不是？
2: 嗯，
0: 那个你这个情况啊，一个是。那个，你那个孩子多大了？
2: 孩子上初中。
0: 孩子上初中，那你孩子五十岁，孩子上初中，挺晚。
2: 嗯。
0: 啊，挺晚是吧？你这样，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吧。啊，你这个压力肯定是挺大。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糊弄明白之后，然后再说啊。你现在你自己糊弄不明白的话，你谁也照顾不上，你孩子也好，老婆也好，都照顾不上啊。
2: 嗯，是的。
0: 嗯，然后我也可以实实在在跟你说吧，你的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你自己胡了八度的想象，你根本就是这根本就没那么多说的，完你自己非到该哪整出那么多说的来。再有一个就是这玩意儿，你不得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儿吗？你有点啥事才半个月，哎呀我学不会，啥玩意儿是半个月就能学会的呀，对吧？所以说你这玩意儿，你原来人家为啥让你来进修？不因为你不会才来进修，你会进修个六饼啊，对吧？所以说不会很正常啊，为啥不会压力那么大呢？谁规定五十岁就得啥都会啊，对吧？现在做叫你做到高数，你能做上啊？啊，没准啊，五十岁做高数做嘎嘎的有不少人啊，你说是不是？
2: 啊，那好嘞。
0: 嗯，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说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也好，还有这个精神状态也好，有必要去医院了。有必要去医院了。你原来是不？我感觉啊，我猜一下，你原来是不是去过，检查过吧？
2: 这个，你帮你说，
0: 你可以说没问题。但是那个反正也没人认识你，就是我，你要说是你就说是，说不是就不是就无所谓，因为我听出来了。就原来你应该是做过这方面的治疗啊，那就接着治疗，那个找那个相关的教授啊也好，医生也好，你找这些人，然后给你做这个调理。啊，配合着吃药，配合着行为疗法，然后让自己那个放松下来，主要是放松啊，然后把睡眠搞好啊，把睡眠搞好啊。你就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但是这个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没得那个病，所以说我就能这么说，我得那个病我整不好比你都紧张，这个是说实在话啊，实在话。所以说呢，就是说的，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虚来的，不是实来的，就是你这些所有的这些压力都是虚来的，虚来的它一定会虚走，对不对？
2: 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想法，就是
0: 啊，对呀、啊，所以说我说是虚来的嘛，虚来的一定会虚走，啊，那个有点敬畏之心，啊，有点敬畏之心，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2: 对，
0: 你发现没有？凡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很少恐惧；没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容易恐惧，对吧？
2: 我还不是啥都敢做那种人。
0: 不是我说的敬畏之心，不是你说的啥都不敢做，不是。
2: 哦。
0: 啊，这个我没法说的更深啊，只能告诉你，就是说，你要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是个好人，你就不会有人祸害你，你放心啊。
2: 那是。
0: 对，只要你行的正，走的端，你是个好人，你就记住，那就是无论是那个生活当中的人也好。神鬼也好，没人祸害你，祸害你的是啥？就是你自己心窄。那么自己走开了，也就完事儿了。听着没有？
2: 哎，听听，一直计划是都是没错。
0: 所以我告诉你，你要知道，你有敬畏之心的人，其实没有必要恐惧啊，知道吧？
2: 行。
0: 放心啊，然后那个该去做那个治疗做治疗，然后该运动运动，完了该那个重新规划自己，说这个东西我现在不会，我怎么能把它整会了，也就完事儿了啊。
2: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2: 祝您节目越来越好。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哎，好嘞，谢谢啊。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
4: 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河南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钟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1: 嗯，就是最近在工作上，就是领导这一两年吧，由于身体原因跟领导反映，领导好几次说话非常难听，就让我有点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现在一上班我都可难受。
0: 那你说说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1: 对，简单说一下，就是我的嗓子不是不太好吗？哈，
0: 嗯，
1: 对，嗓子不太好，有一次被领导请假，
0: 嗯，
1: 请了两周，就是。两周到了之后，我嗓子还是没好，就我去找领导，我说领导，我不是不想上课，你说我的嗓子休两周也没有好，那领导就来个，那你自己看着办。
0: 嗯，
1: 这是第一次就说话，我感觉就也不太高兴。还有一次是，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几次不能说话，越来让我感觉到说话越吃力。
0: 嗯，
1: 第二次就是嗓子哑，就过了一年。
0: 嗯，
1: 然后北京的号呢也很不好约。就我好不容易约了一个星期一，那一天正好是就是放假开会，相当于开个会，那一上午就放假了。
0: 嗯，
1: 但是我正好约到那一天，我也不是故意的。
0: 嗯，
1: 就是第二天我看看那个医生就没有星期一这个好。
0: 嗯，
1: 我想着这毕竟放假了，我跟领导说一声，他可能也会同意。
0: 嗯，
1: 结果我找他的时候，我说领导，我想那个周一我请一下假，我说我跟你说一下理由，我想去看病。
0: 嗯，
1: 然后领导一听我说这，立马就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哪一天都能请假，就这一天不能请。
0: 嗯，
1: 然后我说我这个号很难挂，我说我给你就是让你看看啊，我这个号，我说我就打开手机准备让他看。
0: 嗯，
1: 那么领导又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再说我都要发飙了。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反正就反反复复就。
0: 那后来你去没去啊？
1: 我去了。
0: 那你不也去了吗？人领导说那么说不让去，你也去了，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1: 那个会我后来听同事还跟我说，他说那个会。总共开了都不到15分钟。
0: 你先别说几分钟，领导没给你假，你也去了，回来人也没开除你，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1: 你看我就想他请假，他不让我。
0: 那还得就是说你要请假，人家头开会，你要请假，那我就说为啥领导是有权利给你假，也有权利不给你假，对不对？
1: 嗯。
0: 是吧？那要不当领导干啥呀？要当三孙子得了呗？人原来也不是不给你假，对吧？这毕竟是个单位，这玩意儿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你请假了，我请假，我没给你假，没给你假你就去了，去了回来我也没说你没开除你，完了你还委屈了，你委屈啥呀？那你自己开个学校，你当校长没人管你是吧？
1: 我想到我这个嗓子，
0: 你这个嗓子压根就不应该当老师了，你这个嗓子应该直接就请假治病就得了呗，对吧？啥时候治好了啥时候回来再上课，那在那时候还得看人家学校有没有地方，对吧？没有这个什么单位谁必须永远同情你，没有啊。规则是硬的。
1: 钟老师，我想是我自己想多了是吧？
0: 就是你不讲理，你不讲理。如果说啥呢？咱这么讲，如果说你那天你要。

0: 不去，你这嗓子就彻底就说不了话了。或者说呢，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你因为这个事儿你没去，确实没去，回来造成很大的恶果，那你可以说你领导迫害你，是吧？这个事儿可怨不着领导，因为领导确实没给你假，领导有权利不给你。首先来说，我告诉你，领导有权利不给你假，你可以改一天，改一天并不是说那医院就黄了，只不过不是那个大夫了，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下周再去，是吧？你嗓子这是个慢性病，不是急性病，是不是？不是抢救，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跟你我感觉你们学校领导都太惯着你了，你这真不是在私营单位，你在私营单位或者说一个那个这如果说即使私营单位的话，这个校长也是一个挺好的校长。要不然的话，我平常我没给你假，你说走就走了，走完之后你有俩回来，你回来你看我咋收拾你？还得
1: 那一天
0: 我还得哄着你，还得给你好脸儿，你给我开支啊？你要给我开支，我就哄着你，啊？听明白没有？
1: 我想着我这之前也说话那么难听，我都
0: 难听，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有义务跟你说好听的，知道吗？谁哄你呀？也不是你对象，你别把哪个领导都当你对象使唤。
1: 我这嗓子不也是因为上课才
0: 那上课的人多了，那一个学校100多老师，那个个嗓子都坏了吗？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那是慢性的一个疾病，确实挺难整的。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咱得讲理。这个领导够可以的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没事咱这么讲，初一十五的话，咱不说初一十五烧到香，咱们五月姐八月姐得给送点礼啊，五月姐的粽子，八月姐的这个八月姐的月饼咱得给。听明白没有？
1: 我确实要给他送东西了。
0: 那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你这个吧，你这个我跟你俩说呀，你的身体挺弱的，一直以来所有人都哄着你，就你被别人哄惯了，那可不行啊。那个一个单位是有规则的，有上下有规矩的，那这不守规矩能行吗？你自己，你说你有病，有病就有理吗？有病应该给你停课，因为你现在这么做，你耽误人孩子们呢。
1: 我现在就是没有上课，我现在
0: 你没有上课就没有上课就可以了。你要是一直让你上课的话，你等会儿你有病，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的话，你给孩子耽误成啥样？老师是个良心活啊。
1: 对，我就是原来我觉得我让我教学生，我有点教不下来，我也主动反应嘛，我
0: 对呀、主动反应，你要这么讲，你是应该教学的，现在你有病了，人家给你安排说的那个不用你教学了，你就给你安排别的活了，或者说这学期停一学期课，让你养养病，这单位都多好了，你真是。单位待过呀，你们单位我就感觉就真的就我不是教育局长，我要是教育局长，我要知道你这事儿，我知道你们校长是这么对待这件事情，我肯定把他挪下去，你给我当副校长去，你这样不适合当校长啊，听明白没有？
1: 行，
0: 好了，小米妹妹跟你说，姐咱都得便宜咱自己知道就行了，偷着乐呀，你别生气呀，你这要得便宜还偷生气，对不对？好了，再见啊。哎，
1: 好好，谢谢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

0: 迎进一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老奶奶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冯晓吗？
0: 哎，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辛苦了。
0: 啊，不辛苦，不辛苦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有这么事儿啊，我是高龄老人了。
0: 啊。
1: 孩子吧，大伙儿轮着伺候。
0: 啊。
1: 我那老伴儿吧，89了，不能自理了。
0: 啊。
1: 啊，完了就有一个吧。总的来说都挺好，都孝顺，
0: 嗯，
1: 条件还可以。完了就有一个最小的，他又不按照程序走，不做不到
0: 啊。
1: 我正想给我支招，用什么办法说他能改变一点。
0: 那个他小的岁儿，你要这么大岁数，小的岁儿也小的岁儿也不小了，也得56、7了吧。
1: 小的。他小的也不小了，都50了。
0: 对呀、啊，小的也得50多岁了。
1: 嗯，
0: 住的你离你们远不远呢？
1: 啊，
0: 住的离你们远不远呢？
1: 都在市里，我们在乡镇那住，租的房子住。
0: 啊，
1: 都租房住，都住到15年了。
0: 啊，他们在市里。
1: 这老头子，这老姐说，那乡党委说都，哎呀妈呀，老年头了，15、16年了。
0: 啊，
1: 完了租房住也10好几年了，完了轮班就到这来伺候。
0: 那啥，那个在城里租房子。租不起呀、啊、还是说的不起不乐在
1: 城
0: 里
1: 那个一楼啊，就得住一楼
0: 啊、嗯、
1: 还得和那个完了岁数大了，人家还不租，你打出租车你到澡堂子人家都不接待
0: 啊。那倒是，澡堂子出租车倒不接待，但是有专门干这个活的啊。你就是家里头那啥，但是你在镇里头能租着房子，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啊。那个离你那个

0: 儿女那头那个城里离镇子大概多远呢？
1: 多远的，最多也就40公里、40华里呗。
0: 啊，四五里地儿是吧？那不就城郊嘛，是吧？
1: 都来这个，白天来完了，晚上就回去，下午就回去了，晚上就回去了。
0: 几个孩子？
1: 完了剩下的其余的，完了都我照顾了。
0: 几个孩子？
1: 5个孩子。
0: 啊，5个孩子，姑娘小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1: 3个儿子，2姑娘。
0: 啊。然后这个
1: 最小的
0: 是个儿子，肯定是姑娘就不能是吧？
1: 最小是儿子。
0: 我一寻就是啊，姑娘不能啊。那个你跟他说，那你咋不来呢？他咋说的？
1: 他也不给你回答，他也不打电话，都得我问的话，你该你班了
0: 啊？
1: 你到他不是东一趟西一趟，这事那事的，你要不问到他，他就瞒天过海就拉倒了。
0: 啊，就是。
1: 那其他孩子吧。
0: 啊，
1: 你谁也不说，就我大儿都在事业单位退休了。
0: 嗯，
1: 我说他也是委婉的说几句。
0: 嗯，
1: 那他就那样，完了在公司给管销售，我就生气。
0: 啊，
1: 完了人家都照这按部就班的办事，你就那样耍滑呀？
0: 嗯，那你
1: 怎么说他呢？
0: 那咋说的？那你这玩意儿没招啊！要不你就搬他家住去啊！
1: 他真正的家在长春市里
0: 啊。反正你就跟他，你
1: 在那小城市吧，也租的房子，完了有事干。
0: 嗯，你就跟他说，你说你要不来的话，我就给你爹周到你们家去，一住一个月啊。
1: 我也说他呀，我就说的狠呢，我说你，哎呀，我说话的也不好听，说他居然。
0: 成
1: 一样
0: 啊！说完之后也不好使是吧？
1: 也不好使。完了，我以前吧也生气
0: 啊，
1: 哎呀，把我气的眼睛也严重了，就是白内障。完了，现在我就不生气了，不生气我就给钟瑶打电话，给有什么办法说他了。
0: 你都没招，你说你问我，你就欺负我这老太太，你说是？他这个吧是这样，就是那个，反正就是。他要不来的话也没啥事儿，这样的话他就不来了，是吧？
1: 他那个公司销售吧。
0: 不是，你听我说，他要是不来，他有事儿，那他就来了。你这么想，这么说对不对？他不来也就不来了，不来也就不来，不来也没啥事儿。你要是不来了，你那他妈上他们单位去蹲着去了，你看他来不来，是吧？
1: 就走不了了，这眼神不好。再说那个什么玩意儿，他不来了，不是找那个让他哥哥要说那个的。就那样的去就来了，
0: 那就他安排就行，你就不用管别的了啊、哦。有人来就行，那行了，你也别跟老儿子说了，因为啥呢？他安排谁，别管他安排他哥也好，他姐也好，有人伺候你就行，有人送老头就行啊、哦。别的那是他们哥们的这件事，你不用生他气，好不好？再见了啊，好嘞，哎。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1: 一片甲骨经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4: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5: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6: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7: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8: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9: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1: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0: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2: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0: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3: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0: 国庆

0: 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
2: 来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6: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7: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8: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7: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香薯
9: 苔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0: 工业的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9: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1: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3方协议。
1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

0: 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论，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
2: 指出，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4: 明显的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按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3: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4: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
5: 以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0: 2027年到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
6: 国外交管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5: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

0: 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2: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击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

一件，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试了一件又一件，午夜的未接来对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0: 表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00，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飞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让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6: 喊高祖刘邦斩。

0: 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自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5: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老少群雄，大家的一块商量着应该谁去做饭。结果这一问呢，谁也不会做。这杜林往左看看，往右看看，看了看石路，石大哥。就叫您刚养活的这个钱去做饭。嘿，骆团，你也去做饭吧。佛亭一听，把脑瓜一拨了，我不会做饭，我这鹰嘴鸭爪子，那管吃不管拿。杜林一下，这可不行，你要是不去呀，非得叫你们大掌柜的跟你去才成。石大哥，您叫他做饭去。做什么咱们全吃，只要是煮的熟。佛亭现在那真是害怕，他让石禄给吓破了胆了，心想这石禄的本事那太高了，真要是再收拾我，我呀是一点跑也没有。佛亭点头啊，那么我要煮熟了，大家可别抱怨，做什么样那就吃什么样。原来我也不会做饭，大掌柜的，我真的不会做饭。这杜林儿瞧着去，我说你会吃不会吃？佛亭一听，我当然会吃。哎，对了，那会吃就行。佛亭啊，说了一声好，那你们就在这等着吧，我去做饭。说完了以后，普亭来到厨房。这么一看，东边一份，西边一份。他来到东边，打开锅盖一看，这锅倒是挺干净。又一看，旁边有水缸，水缸里边满满的一缸水，就用盆啊舀了多半锅水，然后跑到后边抱来了一捆干草，容易燃烧。这是燃烧的原理。那现在这普亭也不懂，一会儿这屋里边是杠烟起呀，三间的屋子烟全满了，就要顺着窗户门呢往外冒烟。普亭在里边开始还坚持呢，那最后呛着咔咔的直咳嗽，连忙推开屋门，那烟把这呛的涕泪横流。那烟冒完了，这锅水呀慢慢的也开了。普亭一看这水开了，这个面可怎么和呀？这普亭他也不会和面，那扎实之手没有办法，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有了，我就在锅里和吧，把这半口的面粉那抄起来，一滴到底儿全到锅里了，当时的锅里就出了糊味儿了，连忙放下口袋，拿起了面棍儿。用力这么一搅，少时一锅酱子，嘿，那打好了。自己一想，不管如何也得煮熟了呀。如果说要是

膝头有两个水桶，连忙拿过两个水桶来，到了厨房里边，把这横梁撤去，拿起马勺来，就往这桶里倒，两只水桶全倒满了，这锅里边还有一半呢，便把两只桶的帘安好了，用了手这一提，你也想这两桶酱子那热呀，这热气熏手，他先将五大罗碗一起拿到上房，心想等我拿完了碗，大概这饭呢也就凉了。这肚里瞧了瞧，我罗团煮熟了。当时普婷看了看众位，心想熟了是熟了，哎呀熟了。我说过水了吗？普婷也没听懂，心想怎么没过水？难道一说你们吃干面不成？他赌气说过水了，你们吃吧。你们几位把佐料兑好了，我去搬桶。普婷啊，来到外边，看到院子里边有杆大秤，这位把秤砣取下来，用秤杆就当了扁担，把两桶酱子挑到了堂屋里边，嘴里还说呢：“各位，你们将就着吃吧，如果要是不好，你们多多的包涵。”说完了，放下两只水桶，那回神拿着桶帘往外就走。这杜林跟了过来：“普爷，明天我给你找一个做饭的地方，你看好不好？我看你的手艺还蛮不错嘛。”没把普婷给气死，我说：“你待会儿吧，我不会做饭，你让我伺候谁呀？”哎，我呀这是赶鸭子上架。说话之间走了出去。这杜林呐，来到外边洗了洗手，拿了一大把筷子，来到了上房，一看大伙儿都在这看着，谁也没动手。杜林放下了筷子，拿起了一个碗，来到这桶旁边，那伸手往下捞面。你也想啊，这锅酱子是刚出锅的，那可挺热呀。哎，杜林烫的，妈呀！你是，哎呀，我的妈，烫着我了！我说他不会做饭，你非让他做，这不是诚心吗？我这小棒槌，那是不是烫坏了？罗青说：“咱们大家全是山东人，这普婷是淮安的，人怕挨，金怕练，知性者同居，像你们在镖行里当伙计。”就没到厨房去做面条。要说起做面条来，面和完了有三光，那头一光是面光，第二光是盆光，第三光是手光。将干面撒在面板上，把和好的面取出来放在板子上，用擀面棍擀匀了，那干面一撒，用刀啊叭叭这么一切，提起来抖了两下，真是条条如帘。此时这锅里的水也开了，就面条下入锅中，用筷子这么一搅和，然后盖成锅，时间不大就煮熟了，用大盆捞出来，第二把第三把全都照样煮熟，然后提过水桶，那过了水，这就叫凉面。这谢斌做土坯挡好了灶火门，将厨房收拾好了，然后三个人拿碗端盆来至上房，大家这才个人拿碗捞面吃。夜行鬼张明亮说话了：“哪位劳驾给我捞一碗？哪位劳驾帮帮忙啊？”结果没人理他们。张明亮背过脸去，用手往下一扒，这黑眼珠往下来了点，看了看屋子里边，然后用眼呢那瞧了一下北边的窗户，这心里边就是一惊。这时抱刀手宋锦宋世公过去以后，给他捞了一碗，连同筷子一起交代张明亮的手中。张明亮接过来，

大家一起用面。张文亮一抬头，那看见窗户那好像有个鹤影，张文亮的心就是一动，心想耶，看起来是来了贼了。就见张文亮五官挪移，哎呀，真是着了凉了，我还得拉点屎去。你想大伙儿都在这吃饭呢，你又是屎又是屁，大伙儿瞪了张文亮一眼。杜林说话，列位叔叔伯父，您看我张五叔没有，人家刚端起饭碗来还没吃呢，他要拉屎，这不用说呀，那是当年我那五叔那会爬饭桌之时，我的张奶奶没教训过他。实际上在现在也是一样，如果大伙团团围坐，一桌酒席也摆好了，那风风正正的酒宴，这筷子刚拿起来，酒刚斟上，有这么一位说，哎呦，我这肚子疼，我呀要上厕所拉屎。你说大伙儿能高兴吗？大伙儿当时吃饭的这情绪肯定会受到影响。我看我张五叔肯定是张奶奶那总教训他，结果呀留下了病根，一吃饭就想着拉屎。报刀手宋锦宋志功那看了看张文亮，这心里边不痛快，我这五弟呀年老大不小的了，怎么现在大伙都吃饭呢，你也说还拉屎了？你就走。宋世过跟着他，两个人来到外面，到了北房东家道。这宋锦说，五弟你在此等候，我去看看。张文亮看着宋世过，兄长你可要多加小心，千万可别把他惊走了。宋锦点头，说完了以后蹑足潜踪来到家道的北口，往西这么一看，还真是就在后窗上耷拉下来一条腿。他便一撤身回来了，我弟还真是来人了。张文亮看着宋世公，哥哥你也不用管，带我去擒此贼。说完了用马杆子往后走来，这嘴里边还说呢，我没有眼睛，住在一个店中，全靠有缘，我这肚子是拧肠的疼，还不许拉屎。说我文亮前世因造下了孽，如今才二目不明，在外面接手也得靠着墙根底下，要不然叫店里的伙计踩上，人家就得说这他妈谁拉的狗屎。我呀也别让别人骂我。张文亮来到窗户底下，嘴里边嘟嘟囔囔，我在这里拉大概不碍事。张文亮说话的时候一抬头，叶掌腰窜起来，就把那条腿给揪住了，嘴里边喊了一声，你小子他妈给我下来吧，别在这里瞧了。就叫哭腾一声，那人落在地上，就给这人绳捆上绑，用马杆子一穿，兄长您过来吧，咱们两个人搭着他。宋锦过来，现在这马杆子一穿，两个人呢把这搭到了前面。罗青一看，耶，我弟您拿着人了。没错，我拿住了一个人，被擒之人不由得心中暗想，我怎么让一个瞎子给拿住了，这倒霉，真倒霉。罗青走了过来，此时那人放在廊子底下，他过去一提他，那看了看，罗青不认识，虽说道，列位可以过来看看，大家认一认，看看他是哪路的贼。众人一起出来，那看了看，结果没有一人认识。闪电腿刘荣那看着这贼，我在江湖多年，要是出事的人就没有我刘荣不认他的主。这个贼我怎么

0: 不认识。
1: 要仔细看了看，嗯，我看着他有点眼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了。这时候杜林没出来，杜林在屋里边捞面。小花林杜兴说：“罗叔父，您把我兄长叫出来，他或许认识。”罗青喊了一声：“杜林，你赶快出来！”杜林虽然年纪小，在山东早就成了名，他也会过不少的人，因此啊，这杜兴说的也不无道理。杜林由哪里边出来？你们大伙全不认识，我是一个孩子，我怎么能够认识？杜林到了外面，他一看身形，这黑咕隆咚的，我也看不清楚，哪位拿过一盏灯来？杜锦答应，端过了一盏灯。杜林一推这人的脑袋，猫腰一看，耶，原来是你。那人一看是杜林，这人就叫上小爷爷。原来是杜林，小爷爷您呢？杜林一看，好嘞，是你呀，我把你绑绳给解开。说着话就把这人的绳子扣给解开了。那人起身又拜，小爷在上，崔成有礼。杜林说了，这都是我的兄弟。这崔成又给大家见礼，嘴里还说呢，这是我二小爷爷。啊，杜林说，爹您请过来。崔成说，这是我老太爷。杜林又把杜凤请过来，说这是我叔父。这崔成跪下，这是我二老太爷。老龙神杜锦那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不可这个样子。崔成啊，你今年多大年纪？我今年30岁。你为什么把他叫小爷爷？你老人家有所不知，我小爷爷倒退2年，恐怕这内中有是非。那彪行三老一闻此言，赶紧走过来。徐国珍看了看崔成，崔成啊，你怎么认识我兄弟？您倒退2年，想一想。徐国珍低头一想，我真想不起来了。那年我崔成28岁，在您镖店之时，专给您买东西送信。您给我500两银子，让我赶奔杜街口给杜老达官过银子。我一去未回，我走在中途路上，乡离杜街口不远，大约有1里地。路东边有片松林，树林里边有男女对话的声音。杜林说，爷爷，那一年我14岁，您叫我上当家嫂子那去买盐。那时我赤身梳了一个小冲天辫，拿着10个纸钱，一个毛蓝玻璃口袋，正走在松林西边，就听见女子跪地哀求。那时我到里边一看，站着一个贼人。这贼人身高9尺，身体魁梧，面上有点斑点，左边有一块痣，那棒槌口，三角眼，俩眼珠子那色眯眯的，蒜头鼻子，翻鼻孔，大嘴叉，有点鲶鱼嘴，大耳相衬，头上戴紫缎色拔楞壮士巾，蓝缎条勒帽口，鬓边斜插3尖刺辉，顶梁门一朵绒球，拖拖烂颤，身穿紫缎色贴身靠袄，青缎的护领，黄绒绳勒成10字半，丝鸾带纱腰，双搭蝴蝶扣，薄底的靴子，身披紫缎色一件通场，上绣团花朵朵，淡青的领儿，肋下配定一口鬼头刀，黑纱鱼皮鞘，青铜的饰件，真金的铜口，蓝挽手往地一垂，在面前跪着一个年轻的少妇。这年轻的少妇颇有几分姿色，穿着一身粗布的衣衫，挽着头发，地上放了一个小包裹，

脸上现了惊慌失色，面色焦黄，右手放着一炷香。当时我不明白，我就藏在草堆里。这个时候天要黑了，就听见树林里边这贼说话：“这些夫人，你今天要应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
3: 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
4: 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5: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6: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5: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7: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5: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

0: 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1: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
6: 1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式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7: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9: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7: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

0: 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 我去，
2: 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0: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3: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4: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5: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4: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6: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游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8: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7: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9: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2: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

0: 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
2: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3: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4: 他们啥不干了？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一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5: 很艰苦的小组。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4: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6: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3: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正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3: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3: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7: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2: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0: 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年节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

0: 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
1: 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4: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5: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6: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等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4: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国庆假期，文旅市场持续释放活力，延吉网红弹幕墙迎来客流高峰。夜幕下，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街区人潮涌动，边疆小城的夜间烟火气与朝鲜族民俗风情深度交融，勾勒出一幅热闹鲜活的假日文旅画卷。夜幕降临，公园路延边大学正门对面，数十块融合朝鲜族特色元素的双语霓虹灯牌同步点亮，流光溢彩的弹幕式视觉效果将整条街映照的灯火通明，这里就是辨识度极高的城市夜景地标延吉网红弹幕墙。国庆假期，这里迎来全年客流最火。

0: 报的阶段，专程赶来打卡的游客举着手机相机驻足拍摄，一时间这片区域挤得水泄不通，清脆的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绵延的人流从街头一直延伸到街尾。在熙熙攘攘缓步挪动的人群中，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分享起自己的延吉之行。
1: 那想尝尝咱们这边的烧烤，然后再尝尝咱们这边的海鲜以及一些特色的吃的。据说咱这儿的这个烧烤比辽宁的好吃，然后感受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辽宁锦州的好吃。
2: 2018年的时候呢，我来过这边这个网红墙，当时还没有这么多的人，包括它对面这个延边大学呢，也没有建得现在那么漂亮，那么多高楼。然后这一次是8年之后再来吧，就带我女朋友一块来逛逛，吃好吃的。
3: 然后我们今天吃了很好吃的烧烤，赶上了2026年的美食季，还有很漂亮的演出，我们感觉这里氛围特别好。
4: 在网上看到咱们的这个网红墙特别好看，然后今天也拿相机来打卡了，然后也欢迎广大网友来到咱们延吉来吃好吃的，拍好看的夜景。
5: 看着这是国庆，非常热闹，非常有烟火气。
6: 原来也是听朋友说过，这边风景不错。然后我们从民宿园那边过来，是穿着这个民族的服装，带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0: 在人潮涌动的打卡现场，除了兴致盎然的游客，在岗执勤的公安民警也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线。由于网红墙对面的观景瞭望台视野绝佳，不少游客主动向执勤民警求助帮忙拍照，找警察叔叔拍人生照片成了网红墙这里的一项新打卡项目。执勤民警在疏导人流、维护秩序的间隙，化身临时摄影师，既保障了安全，也温暖了游客的旅途。
7: 我找特警大哥帮我拍了几张照片，非常的满意，所以今天来到这地方旅游也非常的开心。
0: 一面网红弹幕墙折射出的是我们这座边疆小城的文旅热度与服务温度，从流光溢彩的霓虹灯牌到街头巷尾的一碗地道的冷面，从执勤民警的暖心带拍到街巷间弥漫的烟火气，延吉正以独树一帜的朝鲜族民族风情和细致真诚的待客之道，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体验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日前，礼赞祖国乐颂华章，延吉市迎国庆管弦乐专场音乐会暨美术书法摄影展在市文化馆举办，各界群众共赏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的公益文化盛宴。
8: 管弦乐《尼莉莉亚》拉开音乐会序幕，红太阳照边疆、英雄赞歌、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曲目，抒发了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共建家园的赤诚心意。还有伽耶琴独奏、萨克斯独奏、大合唱等轮番登场，满意激昂的旋律礼赞伟大的祖国。当天，市文化馆一楼展厅同步举行美术书法摄影展，展出数十件优秀艺术作品，有文艺工作者以笔墨抒怀即兴创作，吸引观众驻足品鉴。
9: 延吉市文化馆将切实履行公共文化阵地职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挖掘延吉本土文化特色，持续策划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公益文艺活动，让更多市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助力全市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庆节当天，位于延吉1978文创园的艺廊艺术展览馆国庆山河有光主题灯光秀精彩上演，为国庆假期的城市夜色增添了一份流光溢彩的新意。本次灯光秀以数字楼体投影技术为核心，将整座建筑的外墙化作巨型裸眼展示屏幕，为到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环绕光影体验。共设置四大表演篇章，第一篇章为光影启幕，光线顺着建筑轮廓逐步点亮，墙面接连呈现晶体流转、波浪翻涌的动态变化，随后群马奔腾的磅礴画面跃然墙体之上，拉开整场灯光秀的序幕。第二篇章为花开起舞，花纹彩带顺着墙面缓缓铺展，面具舞者、长袖舞者依次亮相， 月夜花景配合虚拟烟花，呈现国风绚丽的视听效果。第三篇章为恐龙音乐派对，可爱的卡通恐龙跟随音乐舞动，金色音符与缤纷彩屑随之跃动，氛围欢快热闹，适合全年龄段观赏。第四篇章为梦幻花园，珍珠花朵循着光影徐徐绽放，蝴蝶穿梭云海花丛，缤纷气球扑面而来，整座建筑变换成一座流光溢彩的梦幻花园。据了解，国庆山河有光主题灯光秀自10月1号起推出，每天安排2场演出，每场时长30分钟，具体播放时间为19点至19点30，19点30至20点。如遇恶劣天气或设备维护情况，演出将临时暂停。
10: 办这个活动呢，也是为了给这个本地市民多一些夜生活的这个补充，然后还有就是想给外地来的游客做一些咱们延吉的形象的展示，欢迎广大的市民和这个游客朋友们来我们这里观看灯光秀。
0: 一处存在安全隐患的破损井盖，掀起了一场跨部门联动处置的民生接力。年初以来，我市依托已出台的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问题联动处置工作机制，以清晰的责任划分、全流程闭环处置的工作模式，推动各类民生小事落地解决，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与城市文明成色。
8: 今年7月23号，一位居民发现河南街道白兰小区内有一处井盖出现破损，存在陷落伤人的安全隐患，随即